0: മരണത്തിന് അക്കാടിയും ഒക്കെ അജുങ്ങാൻ പെതുവേ പെലുവേന്റെ എന്തസരം കൊണ്ടിരത്തുവേ ഇവിടെ ഭക്തറ സത്താൻ കന്തുവേ ഭക്തറ ഫുയാൻ പുല്ലേ എന്താ സരം ആയി ആറാം സലാം ലാമത്തെ ജോത്തെ ഡ്രാത്തെ എന്തസരം ആജോ ഏർത്തായി ராஜி சாரம் அப்பல் தேஞ்சி சாரம் பார்த்து மன்றான் ருகாத்துஜி சாரம் பார்த்து மன்றான் பிரஜாங்க நசாரம் பார்த்து ఎర్తంకాలంగా రింజనీలుగా అసారు పాతి లంగడేతి విటామిన్ జనం లంగడేతి సబ్బై లంగడే డెలంగ్తే అల్లం జనం అజుమ్సుబెన్ లంగడెలంగ్తే మాత్ర తవన్లుగానే అల్లం నీలే అజుమ్తుబెన్ ఆగాతుబెన్ తవన్లుగానే మెడిసన్ దేంతే డ్రగమంజ అభిం పీతజి ఇంత పాతి ఉమేం మరంగతే సుర్రాడేతి మనారం జనం డేతే బిండో കമ്മേരാൻ താങ്ലയാൻ കൺസീമാൻ ബൊങ്തേലാൻ കമ്പോനാൻ കളിജാക്കൈ ലൂബിൻ്റെ അല്ല സബ്ബിൻ്റെ നാം വ്യാപാരം ഇരുത്താൻ കൺസീമൻ അറിയാത്തി അനി നഗൂബി അനിതിബി അനി ലൂത്ത് സത്താൻ അനി സിംഗം കത്തേൻ ദുങ്തേൻ കുറവിടെ അതിന് അമൂലന തേ ഒക്കെ ഗ്രൂപ്പ രൂക്കത്തേ ഇത് രൂക്കത്തേ അതിന് അതേ
1: ഗ്രൂപ്പിച്ചിട്ട്
0: ഔ